0: 聚众力，汇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1: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0: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2: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1: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2: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3: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2: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3: 别急，宝贝。
2: 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4: 过斑马线不是走。

0: 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为大家介绍一下天气。首先是台风消息，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今天5点，它的中心在象山东南方向约862公里的洋面，就是北纬的25.4度，东经的129.3度。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目前是8级，每秒20米。中心最低气压是995百帕。预计科罗旺呢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往偏东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阵雨。今天风向是北到东北风，风力是5级，后半夜到明天4级。沿海今天北到东北风，风力是7级，阵风8到9级，后半夜到明天6级，阵风7到8级。今天气温是23到30度，森林火险等级1级不易燃。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气温23到30度。好的，天气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欢迎您继续关注向广电台下面的节目内容。
1: 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

0: 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1: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0: 佑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
2: 5月21号是世界二。
3: 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了。
4: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咱们就。

0: 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1: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杂的，像一个名片一样啊。这是维利安两脚书橱的逃亡。两脚书橱什么意思？就差不多你可以理解为就是书呆子啊，那种爱读书的宅男来两个一个形象。9:20，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News Radio 音乐之声的动听无极限，继续陪伴您的周末的早上。Steve 陈说：“小简主播，周末上午好。经过了冬春夏秋的 solo 暑期日，周末上午好歌曲吧，好精神加满啊！这个对，以后这个周末我们就不是这样的一个呈现了，但是。”

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为大家介绍一下天气。首先是台风消息，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今天5点，它的中心在象山东南方向约862公里的洋面，就是北纬的25.4度，东经的129.3度。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目前是8级，每秒20米。中心最低气压是995百帕。预计科罗旺呢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往偏东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阵雨。今天风向是北到东北风，风力是5级，后半夜到明天4级。沿海今天北到东北风，风力是7级，阵风8到9级，后半夜到明天6级，阵风7到8级。今天气温是23到3。

向人间的炊烟。走着走着，心就渐渐变暖了。感谢飞白为我们原创的这首《暖流》，愿每一份温柔都被听见，愿每一份爱心都得以传递。我是张丽，心怀暖阳，温暖相伴。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

0: 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吗？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1: 聚众力，会大爱，陕西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2: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3: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

0: 不管你接不接受。
1: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2: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3: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他有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4: 阿姨你好，你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5: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0: 有温度的社会，增进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0: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
4: 那么现在药就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方金翔、吴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1: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0: 的，看和听我们的节目，这是我的判断。我不管你怎么想的，这就是一种判断哈。所以这哲学解决的是什么的问题。刚才就像王冠说的啊，三观相合啊，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就是哲学。你怎么看世界的？你怎么判断价值对错的？你怎么看人啊？包括自己的意义的哈。那实际上呢，就是这些东西呢，它是一个人的想象和这个现实当中的物质，不是物质，应该说现实当中的存在的桥梁，就是你怎么认知这些存在的哈。所以呢，这个哲学呢是没办法证伪的。那个我就说这个大家都在看我讲，没看王冠，也没看藏鱼，人唯一都不看啊，这个就在看我，这就是我的哲学。
1: 这不现实，
0: 是一种判断，因为你没办法，对，你在哲学层面，它是不能证伪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想象的世界嘛。我看我也快

投奔这个小陆大夫了，这样。所以说呢，在哲学层面呢，它实际上是对世界本质的一个探究，它和科学呢，它是一种相连接的作用。科学的价值在哪儿呢？科学的价值是可以证伪，它能够明确的测量出来你这个事情啊到底是什么情况，它是呈现事实的。那么对于哲学来说呢，它是做出判断的。就像刚才哲学里边有很多例子哈，就比如说这个白马非马，包括这个刚才大家想到的庄周梦蝶啊，就是你对这些事情是怎么认知的，这是一个哲学的层面的东西哈。那么也包括像笛卡尔说的我思故我在，就是正是因为我思考我在做判断，才能证明我这个人是存在的。你如何来证明呢？这是一种判断哈，它不能从科学上来讲你这个人就是存在的如何如何。所以说呢，随着这个但我们说哲学的出现呢，要很早于科学，早于

界到底是怎么样的。当然也包括了我们说我们多次讲到的西方中心论的它这样一种狭隘啊，那地中海是就是世界史，因为它也看不到别的地方，它也不觉得有别的地方存在，这就是它的一种哲学哈。那么这种至于说这种哲学是对是错呢，就跟我觉得大家都在看我一样啊，你很难讲这个你觉得它是错的，我也可能。

0: 的一个具体的流派、啊。
1: 海
0: 边
1: 你要说唱
0: 了，
1: 对对对，
0: 就是就是刚才说的奥勒留，因为奥勒留呢，他其实是一个很难得的这个皇帝啊，非常有文化，而且呢，他非常这个严于律己，他律己的这样的一个依据，就是他所信奉的这个哲学学派叫斯多葛学派。那么这个学派呢，其实很好玩，就是跟很多现代理念，是很契合的。我先从头开始说啊，就这个
2: 我叫个小暂停、啊，
0: 它的
2: 我叫个小暂停，没有帮我说我为什么老叫小暂停。

这个学派呢也是起源于这个古希腊哈，就是他的创始人呢叫芝诺，大约他生活在公元前的334年到这个262年之间。那么据记载呢，这个人啊是有一次因为商船失事，后他本来是塞浦路斯人啊，后来呢因为商船失事就来到了雅典，后来他在雅典呢阅读了苏格拉底的作品，然后深受触动，就开始研究哲学。最初呢是这个师从于大儒学派，也有人展了自己独特的体系。这个斯多葛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呢？就是他经常在雅典广场的那个彩绘廊柱那儿讲学啊，就跟大家讲我的学派的这些理论。那希腊语当中呢，那个廊柱就叫 Stoia， 那个学派因此得名，叫后来叫斯多葛学派。然后呢，他的基础就是芝诺，其实是奠定了他的学派的基础啊。他

第三呢，就是刚才回到叫顺应自然，就是它的自然呢，其实是指的是理性。他说人的理性是宇宙理性的一部分，这个宇宙是被安排好的，这个世界是被安排好的，有它自己的法则，所以呢，你就要去接受这些自然法则，包括苦难也是这个自然法则的一部分，就是这个你应该经历这些苦难，也不用有太多的抱怨，然后呢，就是它有一个很，就是一个方法。就是说著名的一个心理技巧，可能现在也在这个心理学当中应用，说要求你定期想象你很害怕失去的东西，比如说我害怕失去健康，害怕失去工作，害怕失去亲人，那么这些东西呢，你想象它已经失去了，

0: 但是呢，如果你有内心的坚定，你有自己的方向，你就会采取行动，
1: 这不是、这个、
0: 去清除这些障碍。
1: 这不咱们孟子说的、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嘛，对吧？对对对，这个对。好，这个这句话
0: 这里面有好多
1: 大家记住了吗？大家记住的打到公屏上啊。对，就是凡是不能击败我的都会让我击败对手，让我更加强大，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对，
0: 哎，大概是这个意思。
1: 好的，这个哎，这个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哈，这个咱们来说一说。根据我非常非常非常有限和非常非常外行的了解啊，魏教授，我觉得斯多葛学派是有着比较明显的那种禁欲主义和清教徒的那种，对吧？就是他实际上是有一点，就是用我们中国人说叫清心寡欲的，

0: 有吸引力，它给你提供了一个新的生活维度，提供了一个新的人生维度。就是说我并不是不能够艰苦创业，我并不是不能够这个展现自己的能力，我有这样的一种能力，我也需要有这样的一种空间，我需要在这个优渥的待遇当中呢展示自己的个性哈。那么这样一种规训的自我规训的一种方式呢，实际上是激励这个奥勒留呢，他运用这样一种这个思维方式或者是哲学思辨的方式呢，来让自己的应该说呢，让自己的这样一种统治也好啊，让自己的这样一种人生也好啊，更加长久可持续。那么第二个维度呢，就是说实际上呢，这也是他的自己的一种维系自己的
1: 人设，
0: 说是人设，包括是应该说是维系自己的一种内在的精神稳定性的，我觉得是一种

0: 刚才你这什么阻碍啊、道路啊什么之类的，对对，你给我们再说一遍好不好？我们按0.5倍语速说一遍，大家打到公屏上啊！
1: 啊，
0: 对，来开始。
1: 嗯，像那个，它本来就像绕口令一样不好记啊。我慢慢说啊，叫阻碍行动的障碍会推动行动啊。我再说一遍啊，这前半句啊，叫阻碍行动的障碍会推动行动，后半句呢叫。阻挡去路的障碍会成为道路，叫阻挡去路的障碍会成为道路，就是一方面就是你前面遇到障碍，一方面它会推动你去采取行动，另一方面就是意味着这些这个行动终究会带来一条通向前方的路，大体上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怎么把这些逆境，怎么看待逆境，它是一个你修炼自己的机会啊！
0: 对，好的，记住了吧？大家打到公屏上啊，动一下，我们继续来学习今天的，

0: 陈思路真正的首抄本在流传了，但是陈思路真正的走向大众其实是要归功于当时15到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和印刷术的普及。那么在公元1559年呢，当时有一位德国的古典学者，也是一位大学教授啊，他叫西兰德，他整理并且出版了已知的第一个陈思路的印刷版本。那这个版本的底本呢，其实是当时 现在已经失传的一个手抄本了，所以呢，这个西兰德是把它印成了拉丁文进行出版。接下来呢，才能是很多近现代的这些包括后世的学者呀，以及知识分子啊，包括政坛人物呢，才能够把它随身携带去学习这本书，以至于到现在已经是流传千年了啊。那么其实这本书呢，对于后世影响是非常大的。
1: 怎么说？
0: 那有很多政治家就会把它带到身边，比如说啊，像克林顿。 他在1929年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这个除了圣经之外呢，对他影响最大的就是陈思路了。那么再分享一些金句吧。那关于生命和死亡的探讨呢，他说啊，他把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而且呢，他也是要说人要活在当下啊。他说人所失去的唯有此时此刻。那这句话其实对我们现在也很有意义，对吧？我们感到焦虑的。

0: 写作的需要，就像老师经常讲的，把这些好的句子都要摘下来，我们可以用在作文里啊。当然到直到现在为止，我也经常在为写作当中，哎，我是不是得搞找一句很精辟的话写到文章里，作为这个文章的这个转折呢？比如说啊，
1: 豆包给我推荐一句，推荐一句斯多葛学派的话，对对，来魏教授继续，
0: 对对对对。啊，比如说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时而至啊。虽然可能我想说的意思已经跟那句话完全不搭嘎了，但是呢，啊，觉得它就是好，就是好啊。也不知道读者的观感是什么样的。那么这种方式呢，实际上也为陈思路的这个留存呢，起到了这样一种关键的作用。再有就是原来的手稿，这些帝王的手稿呢，还是有价值的啊。随着只要他能够写在羊皮上，然后呢，能够后来的能够变成印刷作品呢。一般而言呢，它也就能够进一步的流传。

的，大家可以看李庸组长的视窗，北京大学出版社第七版中文校对版。那么我们和您共同学习的是上册第172页，上册第172页，我们讲到了罗马早期帝国啊，这个172页大概有3到4行讲了五贤帝。我们一直跟大家在讲隐藏剧情，我们已经磨叽了小半年的时间了，一直在讲这3、4行，至今没有走出去。那么五贤帝，大家还记着哪五贤帝吗？那么我们讲到五贤帝之五，著名的哲学皇帝奥勒留，公元161到180年在位，基本相当于我们小时候学的诸葛亮苦口婆心的给那个刘阿斗写的《出师表》啊，对吧？这个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轻推也啊！这个先帝每每与臣一及桓灵二帝啊，汉桓帝、汉灵帝，这是非常的叹息。那么这基本就是我们的桓灵二帝，就是东汉已经到了中后部的，就是国势已经比较颓的时候了。那么这是罗马五贤帝之五，罗马很快也要颓了。一方面，他的文治武功国力达到极盛，盛极而衰；另外，

0: 非常的
1: 太缺德了，
0: 对，太缺德了。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它是人类唯一一个彻底消灭了的传染病。1796年，詹娜发明了牛痘接种法，我们都挺熟悉的哈，我们在这个课本当中看到过。1967年呢 ，WHO 世界卫生组织启动了全球消灭天花计划。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天花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彻底被消灭，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也是至今唯一的一次，靠医学和公共卫生完全根除了一种烈性的传染病。
1: 我们一会儿跟大家好好的来这个讲一讲我们共和国是怎么在

我们今天的共和国的这个版图，那就是康雍乾时期定下来的呀。那么多少地方我们说自古以来就是康雍乾定下来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大家看这个，这是我只是个人的一点，就是叫什么，也拜文野史吧，跟各位网友报告一下，就是你看传染病包括这种国际交流对于我们的历史轨迹是有着很深的影响的。我说的这些靠谱吗？这野史也太野了，大家在弹幕上打一，可能有些朋友说也看到过类似的或者更为官方的这些说法，大家在弹幕上打二。所以我们学习全球通史，多一些全球的比较和交融嘛，就这段历史非常有意思，就是国际交流早就开始了，中欧之间早就开始，以后有时间跟大家讲一讲。康熙有一个著名的笔友，俩人没事就老互发信息，就是路易十四紫禁城和卢浮宫分别办过特展，就是展示，我好像那会儿

0: 这个记载呢，他也是死于了这场瘟疫。在他去世的时候呢，还不到39岁，可以说是英年早逝啊。在维卢斯之后，奥勒留也没能逃过宿命。在公元180年的时候，奥勒留呢，当时是在征战日耳曼人的前线，同样是感染了安东尼瘟疫而去世的。
1: 这个对，我跟各位网友来有一个恶趣味的重口味的推荐啊，就是我们很多朋友就估计都跟我一样被腰围所困扰，对吧？就是觉得哎呀，这怎么什么都不吃就长胖了呢？我怎么那个这想减肥胃口还挺好呢？如果大家真的下定决心减肥的话，您可以搜一搜天花的纪录片

归因于，比如说这个一种遭了天谴啦，或者是说是这个一种灾祸呀，啊，当然会感受到啊，这种病啊，它可能有一些症状啊，能够给一些对症治疗，或者说在这些年里边，它给出了一个病名，就比如说中国把这个病类似的病呢叫天花啊麻子啊，是吧？那么在这样一种程度上呢，就在当时就已经是非常比较先进了，最厉害的医生呢也就是这样一种水平。那么所以说呢，当时呢他没办法把他这个得病啊真正的计入一个他这个南征北战的他这样一个成本里边去，因为他既不知道这个病是。

0: 病因是什么，也不知道这个病是如何传播的。更在一定程度上呢，因为这个战争的需要，他不可能说让这些这个军团就就地解散吧，你们各回各家，然后找这个空地保持社交距离，这显然不可能。对于他的这个国家利益来说呢，也很难实现。所以说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就使得说这个当时的就叫瘟疫吧，
1: 对，
0: 那么出现了大规模流行。而且就是不仅仅是军团吧，不仅仅是罗马军团，它还有贸易网络呢。贸易网络实际上也是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就是它通过它的地中海贸易，通过其他的方式也在传播这个天花。那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也包括它的城市啊，罗马它这个城市化的程度虽然是比较高，我们说比如说有这个有流动水的这个卫生间，但是即便如此，在当时的公共卫生措施还是水平非常低下的。

0: 对于罗马帝国所产生的巨大的压力，那当时的罗马人是怎么应对的呢？说实话啊，古罗马人在那个时期对于这种瘟疫的应对啊，在今天我们看来可以说是非常的原始和被动。那首先呢，就是在当时人民祈祷，另外呢，这一时期啊，罗马人对于医神名叫阿斯克勒庇俄斯，
1: 新一轮的聚集啊。大家对吧，你像那个万神殿什么之类的，你最后你站满了人，然后最后来了一个祭司之类的，说我们要祈祷，你这不也扩大了传染吗？就所以你说当时主要的方式是祈祷是吧？
0: 对，这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啊，所以当时呢，普通老百姓对原有的信仰其实也是产生了一些质疑和困惑。

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些更科学的方式了啊。当时呢，在古罗马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医生叫盖伦，当时在以他为代表的医学精英呢，可以说采取了一些更加理性的行动。盖伦呢，他首先是对来填补这个空城，还有就是贵族也出现了空缺，很多元老院的贵族啊也死了。这时候呢，奥勒留就让解放奴隶的这个他们的这些普通人顶上去。这对于当时的

0: 抛弃了染病的亲友，怕被传染。但是呢，这时候基督教他们不一样，他们呢是冒着被感染的风险，主动收留了那些被人抛弃的病患啊，包括一些无家可归的人。那这样的一种善举呢，就让很多的罗马人非常的感动，他们开始纷纷的加入教会。所以历史学家呢也认为说，安东尼瘟疫呢是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崛起的一个重要的推手之一。
1: 我们现在正在和大家学习的是全球通史，罗马皇帝奥勒留如何治理天花。我们大屏幕啊正在为大家反复播放的实际上是我们共和国的防治天花的

0: 建国之后立刻如何开始治理天花的。
1: 嗯，是的，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后仅仅用十一年就彻底消灭了肆虐数千年的天花。
0: 十一年
1: 仅仅用十一年，这一个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呢，离不开几位关键人物的顶层设计、技术突破和全面的推动。首先一位我要说的是贺成，他是顶层设计，吹响了全民种痘的总号角。他作为新中国首任的卫生部部长呢，他是消灭天花的总工程师。1950年他在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上明确的提出预防为主的方针，直指天花是危害最大但是可以通过种痘来预防的一种疾病。

用全部是由国家来负担的，那么这就彻底筑牢了一个免疫的屏障哈。贺成的决策呢，让天花从不治之症变成了可防可控，为全国消灭天花奠定了一个制度和行动的基础。第二位，齐长庆自主研发打造中国的天坛株疫苗。齐长庆他是中国生物制品事业的一个奠基人，也是我们国产天花疫苗的一个开创者。1926年呢，他从中国天花患者身上提取了病毒，经过了猴子加

0: 很快我们也对吸血虫病进行了根治，就是我稍微的赘述一下哈，我跟各位网友报告一下，我的祖籍在江西九江，
1: 嗯，
0: 我的爷爷啊在北京这个生活了60来年，依然是一口乡音呐、啊，
1: 江西话，
0: 对对，我一直没有去过九江，因为这个爷爷各种原因吧，尤其爷爷去世之后呢，老觉得就一方面老家没什么人了，然后另外一方面也很伤感，就是也没有再去。我想和各位网友报告的是，我的爷爷是这个1920年左右的生日，然后呢，他小的时候多次给我讲，说他小时候哪儿有自来水啊，要去

唐宋之后呢，它流传的越来越凶，到明清那会儿呢，更是达到顶峰。刚才大家也分享过，其实呢，在清朝200多年里啊，前后有多位皇帝，包括顺治，包括康熙、同治啊，他都得过天花。那随后呢，在康熙的时候，他因为自己吃了天花的苦，所以特别重视防疫，也成了推广种痘的代言人。包括呢，在这个太医院设置痘诊科啊。

乐编织一场从城市到远方的听觉旅行。Music Video 音乐之声，奔赴山海。

0: 阳把影子拉长，一首喜欢的歌让人心情舒畅。接下来敬酒陪我们一起听那令人放松的美妙旋律。
1: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2: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0: 升大脑的认知能力和专注力等等。首先，它可以帮助提高减肥效果。当我们减少热量摄入的时候，身体开始消耗储存的脂肪提供能量，帮助减轻体重。这种减肥方式相对温和，不像是一些极端节食法，容易引发代谢大幅下降、内分泌失调等问题。在轻断食过程中，身体会逐渐适应这种饮食模式的变化，调整能量代谢途径，使脂肪燃烧更加高效，能让我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慢慢甩掉赘肉，塑造更加健康的体型。
1: 哇哦，不错呀。
0: 其次，轻断食可以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前期糖尿病患者或者是胰岛素抵抗人群，可以通过轻断食让身体细胞对胰岛素的反应更加灵敏，更好地调节血糖水平，降低患糖尿病的风险。当我们进食后，身体会分泌胰岛素，帮助

0: 潜在威胁。所以备孕期间的女性如果进行不恰当的轻断食，可能会降低受孕几率，甚至对胎儿的早期发育产生不良影响，增加流产、早产等风险。那么到底如何尝试轻断食呢？在下期节目中，雅馨继续和您聊。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真的祝福您健康快乐每天，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我是雅馨。
1: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
2: 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为大家介绍一下天气。据象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消息，今天到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阵雨。今天偏北风5级，夜里到后天偏北风4级。沿海今天偏北风7级，阵风8到9级。夜里到后天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气温今天是23到28度。今天森林火险等级2级，可易燃。今天到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风向偏北风5级，夜里到后天偏北风4级。沿海今天偏北风7级，阵风8到9级。夜里到后天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气温23到28度。今天的森林火险等级2级，可以

0: 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

作提供安全保障。9月2号10时，道路抢通后，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累计开展人力机械连续搜救12天，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截至9月5号18时，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迅速转移安置萨热乡、拉比、郭巴、色琼、冲色、江村499名群众，目前正有序组织群众回迁，尽快恢复转移安置群众生产生活秩序。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已通过外交渠道及时。

0: 累计接听509通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建立与相关国家的沟通联系信息通报机制，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救，对受灾区域开展全面彻底搜寻，持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1: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进行。今天

0: 九人失联。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段立敏报道。
1: 从昨天到今天，灾害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道路已部分抢通，通往事故区域的道路被泥石流阻断，道路抢通工作正在紧张开展。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现场指挥员万强：
2: 由于前方塌方核心区道路淤泥很深，区域很广，我们今早7点调派了3台挖掘机、2台装载

0: 乡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国网吉安供电公司公用电部主任周元根。
1: 现场共投入77名抢救人员，2台气流无人机照明，3台重载无人机，4台发电机参与保电。
0: 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在9月4号、9月5号出现多次山体滑坡，目前有2名人员失联，多方力量正在现场展开救援。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受冷空气和台风共同影响，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到10摄氏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到9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

0: 银川然后太原这些城市的最高气温呢普遍都是在15-16度左右，然后最低气温是在10度附近，然后像这个海拔较低的像北京、郑州、西安这些地区最高温度8-9号会到20度左右，然后最低温度在15-16度。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上午11点，浙江、江西、黑龙江等地1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赣江赣流全线将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2: 近日，国内多个科研单位联合展开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综合科考，发现因气候变暖，81冰川已完全没有了冰雪积累区，正在走向消融。
1: 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天在广东岭南国防

0: 不是说这个一定要拿这个钱，但是呢，我觉得这一种社会的风气，
1: 你帮我，我帮你，大家共帮工夫嘛，对吧？
2: 更动人的故事发生在居民王小芬家里。王小芬的女儿高考成绩超过了特控线，拿到了社区1000元的专项奖学金，可这家人却

0: 好成绩超过了特控线，拿到了社区1000元的专项奖学金。可这家人却做了一件让社区意外又感动的事。2024年8月，他们把其中的800元回捐给了社区慈善工作站，剩下的钱也捐给了其他公益事业。
1: 社区的这个活动啊，非常有意义，让孩子啊感受到了社区大家庭的温暖，也激励孩子呢就继续努力。这个钱啊是大家捐起来的，那么社区呢奖励他说，我以后也要常常做一些公益之类的事情。孩子拿到这笔钱以后，他就是全部捐出去，还参加了很多公益组织的公益活动。
0: 孩子拿到这笔钱以后全部捐了出去，我想这大概就是还给了更大的世界。其实万象社区的慈善远不止助学和讲学，暑假双职工家庭看护难，社区就有了向影成长项目，从半日营办到了全日营，孩子们的午餐也在社区里得到了解决。重阳节，社区发起了桑榆计划，我为长辈拍张照等等。今年

引到这个我们的青少年这个方向来。我们从以前的半日营发展到今年的全日营，让他们的午餐也能够在我们的社区里面解决。针对老年人的话，也有一个项目是桑榆计划。今年呢，开展的我为长辈拍张照这个活动已经是连续的第二年了。今年呢，已经给80多位老人都拍了照片。便民服务的话，除了一些天气原因，基本上是每个月都在开展的。便民服务的内容的话，是包括了一些义诊活动、理发、磨刀、缝补等等，就是一些老百姓天天能够用得上的，能够为他们切实的是他们需要的一些服务。

0: 21号是世界二嫂。
1: 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了。
2: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1: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0: 希望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0: 北京时间19:30。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FM 107.3、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0: 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为大家介绍一下天气。据象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消息，今天到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阵雨。今天偏北风5级，夜里到后天偏北风4级。沿海今天偏北风7级，阵风8到9级。夜里到后天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气温今天是23到28度。今天森林火险等级2级，可以燃。今天到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风向偏北风5级，夜里到后天偏北风4级。沿海今天偏北风7级，阵风8到9级。夜里到后天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

0: 有时候晚上嘴馋了，周末带着我的孩子西西去宁波吃顿好的再回来 ，so easy。
1: 太爷爷、奶奶、妈妈，你们那时候是真不容易啊！现在啊，咱们可幸福了。今年十月，地铁就要通了，30分钟。妈妈的一杯奶茶还没喝完，人已经在宁波了，又快又轻松。
2: 用速度重新定义时间，用便捷承载百姓幸福。
0: 从几天到半小时，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
3: 的国怒。
4: 我的地气完了嘞，我是要堵了嘞，咋做呢？
5: 我的光啊，
6: 张雷先生不晓得哪个找工作。
5: 我嘞

自己锯树清理一下，不小心作业时呢脚一滑从小山坡上摔下。提醒，台风过后山林间的土质松软湿滑，倒伏树枝落石等次生的隐患比较多。

0: 潜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

0: 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2: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1: 哎。天凉了，让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

0: 北京时间，
1: 哎，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就抱大一点点。
3: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0: 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

跟一个表彰大会有关。你说我又不是什么领导，也不是什么干部，非得让我参加，我心眼里是不愿意去啊，但是领导要求我必须去，我吧就有些顾虑，还有些想法。这样吧，正好你离我也不算远，你马上回来一趟，咱们见面详细聊聊。我听完小叔的话呢，我心里就想到啊，

更不想出什么名啊。啊，只是咱们现在有这个经济能力了，咱自己的吃喝穿用，于全社会来讲，尤其是对其他有爱心而且有能力的人，他会有一个很大的。更重要的是，老人家当年60多岁了，千里迢迢来到祁连县，他签下了那份谅解协议，他选择原谅我的过错，希望能放我一条生路，给我一条活路。

以后我自己的母亲已经过世了，但是我就把他老人家当做我的母亲了，我要报答他这份恩情。正因为老人家的原谅，才减轻了我的刑罚呀，让我重获新生，才有了今天的我呀。也正因为是这个事儿，我才知道什么是大爱。

错，他还收养了一个孤儿。大家伙想想啊，他能够在大雪纷飞的凌晨把只有几个月大的孤儿被遗弃在山南敬老院的弃婴给收养了，而且是含辛茹苦把这个孩子养大成人，在敬老院里面是受尽了委屈，遭尽了罪啊。一个盲人老太太那住在敬老院里养大

0: 个孩子是多么不容易呀、啊！
1: 也是在后来，我一看我既想是要报马干娘的恩情，一个双目失明的老太太收养一个孤儿多难呐、啊！光是上学的费用啊，她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从牙缝里挤出来的钱，还有其他老人一起凑，就供这孩子上学。
0: 当年的我呀，那时候正值壮年，
1: 我不管是去放牧啊，还是上鹿场养鹿，给别人做苦工，还是上那曲雪山挖虫草，我什么都干。不瞒大家说，我不怕死，我什么我都不怕。我这条命是老太太给我的，我呢

孩子当成自己的亲侄女一样，我应该把我所有最好的都给这个侄女。一说到我这个侄女啊，哎，我真得多说几句。当时我一听小叔说到我，我心里就合计，你这是不是跑题儿了呀？这小叔啊，这是给你开表彰大会呢，这怎么还扯到我身上了呢？

的，他主动把铁饭碗扔了，要下海经商做买卖，说要跟我学。我当时问他做买卖干啥呀，他说多赚钱。我问他多赚钱干啥，他说报恩。我说报谁的恩呢，他说因为奶奶捡到我供我上学，把我养大有多苦有多难我最清楚。奶奶没有等到我给她报恩的机会，奶奶就走了，这是我一辈子

法，那是多么可贵呀。结果啊，我大侄女下海经商，省吃俭用啊，三年多赚了100多万。九几年那个时候，100多万可不是小数目啊。但这孩子100多万呢，一分都没花自己身上。啊，我告诉大家，他这100多万都干了啥呀？大家有机会啊，

落到实处啊，真正帮助到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身上，绝对不能辜负大家的爱心啊！我这个人做事儿向来就是这样，一码是一码，一定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大家既然相信我，愿意以我的名义来做这项老年福利事业的善事儿，

那我不能辜负他们呢。所以当时啊，我就决定成立爱心基金协会。想来想去啊，这个基金协会应该取什么名字呢？啊，所有人觉得既然都是从善念出发，都是在做善事儿，那么做这个善事儿帮助的是谁呀？是老年人，孤寡失独

0: 乐啊，我们快快乐乐，高高兴兴的做善事儿，做好事儿，帮助别人，自己也开心快乐，也让别人快乐，还能让善继续传递下去。所以我当时呢就命名为乐临芳华啊。时间关系，今天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明天呢跟大家继续聊。我是喜儿，马玉坤，咱们明天见。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0: 的体魄，让自己更好地投入到强军新军的伟大事业当中。谈及今后的奋斗目标，郭栋语气笃定地说，他将继续深耕三尺讲台，以实干担当诠释新时代军校教员未战育人的初心使命。
1: 军事领域或者战略领域是对抗性更新性非常强的，特别是我讲这门课有很多新的问题，新技术的发展、新技术的实施、新技术的这种出现，它迫切推动我们必须要往前走，为整个的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为强军事业培养更多的这种将才。
0: 好，听众朋友。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白露，北京小雨，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

0: 27%。
1: 江西瑞金与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0: 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
1: 中国改革现场，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推动产业协同发展。
0: 伊朗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禁区，美军称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

0: 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作出战略指引。
1: 天下

0: 格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智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智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1: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

0: 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1: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今年以来，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0: 来等出行需求，让高铁更好地服务老区发展，服务人民群众。
1: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2: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具体方案是30颗重量不超过3

0: 司。
1: 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2: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陆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陆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3: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陆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2: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陆安60%，松江40%。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静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
4: 跨省域的统计分算以前没。

0: 我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
1: 印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灾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宁

0: 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0: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多项，项目合作签约达

0: 期按数据。财政部拟于九号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三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本周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 本届服贸会上，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将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本届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我和同事们将前往服贸会现场，为您带来现场观察和报道。
0: 本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
2: 这是美联储下一轮议息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报告。此前，美国7月份 CPI 同比上涨3.4%，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
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也该升级了吧？
1: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小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用得更流畅。
0: 那太好了，是家臣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1: 移动千兆宽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托比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0: 这么好用，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1: 千兆诺，解锁至佳新体验。

0: 机器人应急救援深入工业巡检、应急救援、教育科研等细分场景。八月下旬，云深处科技一人一猫一狗全矩阵硬件产品亮相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覆盖四足、轮足、人形三大形态，直观展示了多形态机器人的综合能力。
1: 其中针对消防应急救援推出的两款四足机器人尤为引人注目，云深处副总经理姚恒燕说，一个是加了这个消防的水炮，一个是加了这个消防的水枪，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的这个消防人员能够在底部火源差不多20米去进行一个灭火。像一些这种室内的这个火灾的情况，我们就让机器人代替我们的消防人员进入到火场里面去进行一个就是消灭火源的这种，而且上面我们还可以加装这种 气体的传感器，监测内部的这个环境是不是适合我们的人员进入到里面去。
0: 云深处今年的市场表现同样

0: 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上，浙江展团精选33家优质中小企业集中亮相，涵盖具身智能机器人、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及材料能源等重点领域，其中包括制造业单项冠军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2家。本届中博会上，浙江展区以具身智能应用场景为主线，设置人工智能原生企业创新成果、产业链配套企业协同发展、 AI 赋能应用示范场景体验三大板块，充分彰显浙江机器人产业在产业链完整度与技术创新能力上的领先优势。同时，浙江展团组织13家企业携带16件新品集中发布，其中中浩新英杭州科技有限公司的 TPU 架构 AI 专用算力芯片须臾入围本届中博会最受欢迎新品。
1: 今年一到七月，杭州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9%，工业投资增长15.7%，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增长16.3%。数据背后是杭州以全链条科创服务，
2: 新机越来越贵，也让一些消费者把目光投向价格相对低一些的二手手机。不过记者了解到，随着近期二手市场交易有所升温，一些热门机型的二手价格也出现上涨，涨幅在150到1000元不等。转转西湖黄龙万科中心店店长张亚南说，
3: 一手行情的价格它有上涨的话，对二手平台的一个价格回收啊，肯定会有一点影响，但这个具体还是要看供需的一个需求，因为目前的话它这个也是随时调的。
2: 那么这轮手机涨价还要持续多久？产业经济观察家梁振鹏认为，随着存储芯片新增产能逐步释放，涨价趋势有望在明年出现转折。
4: 智能手机涨价的趋势啊，将会在明年，就是2027年达到阶段性的高点后逐步

0: 企稳回落。因为智能手机的内存工厂的从规划建设投产，内存工厂最起码得两年的建设周期，在2027年的时候就会大面积的实现量产，到那个时候智能手机的价格呢会因为内存成本降低而有可能回落。
1: 地铁口共享单车扎堆堵路是不少通勤族的日常烦恼。最近杭州长河地铁站 F 口启用了共享单车停车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朱荣涛的报道。
2: 在杭州滨

0: 不同品牌的共享单车和电单车各归其位，整齐划一。昔日杂乱拥堵的地铁口如今井然有序，不少市民连连点赞。市民胡先生说，
1: 之前这个地方没那么平整，那现在这样各个地方看起来就会比较舒适一点，然后车辆摆得也很规整，标识也很清楚。
0: 几个月前，这里的地面坑洼不平，雨天积水，晴天扬尘，每天五六百辆共享单车涌入，乱停乱放严重，行人通行都需侧身绕行。为彻底根治这一民生痛点，杭州城管部门对这块紧邻地铁口的闲置空间实施系统性改造，铺设防滑耐磨的塑胶泊位，画设醒目的彩虹停车框，不同颜色对应不同企业单车，市民只需按色入框即可快速规范停放。同时

0: 我们大概用了700多个平方作为那个共享单车的专用场地，然后剩余的是用于老百姓的电动自行车的停放。共享单车的话最多大概可以停放400辆，然后老百姓的电动车的话大概可以停将近300辆。
1: 随着新拓展地铁出入口非机动车停车泊位3000个入选今年杭州市政府实践民生实事，全市各区县因地制宜啃下不少硬骨头。临安青珊瑚科技城站将9300多平方米闲置地块改造为可容纳2200辆非机动车的大型停车场。临平温美站依托商业红线内用地新增400个泊位。余杭全峰站精准

0: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枝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八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 浙江之声。
0: 进入九月，秋味渐浓，大闸蟹、板栗、柿子等时令美食陆续上市。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2: 在湖州长兴的太湖边，蟹农们穿梭在蟹塘间，

0: 查看水质，观察螃蟹的生长情况。眼下大闸蟹正在进行最后一次蜕壳，首批预计9月10号左右开捕。螃蟹养殖基地负责人谢晃说，今年他们还引进了早熟品种白玉蟹，让消费者有了更多选择。
1: 这个也是我们县农业局对接的，从去年观察下来，成熟的确会早一点，早3个月到20天。白玉蟹总体是规格会更大，品质会更好。我们今年也打算螃蟹调价，往上面调一下。
0: 大闸蟹还在塘里育肥，板栗已经先一步出现在菜市场。在绍兴上虞百官农贸市场里，新鲜板栗刚刚上市。摊主王丽萍介绍，普通板栗个头较大，口感粉糯，香味浓，野生锥栗个头较小，吃起来更加细腻，甜度也更高。
2: 现在板栗刚上市，大的板栗卖10块左右，小的卖15块、14块差不多。
0: 期待的糖炒栗子却还要再等等。在杭州拱墅区夹城巷一家炒货店里，老板周先生已经把今年的新板栗送进。

0: 刚刚只有香味，糯度。
1: 此外，各地的柿子也已经陆续上市。走进杭州余杭百丈镇西口村，50多亩泰丘柿挂满枝头，青黄相间。这里的柿子已经上市一周，今年因为雨水充足，比往年早熟了一周。村民陈永珠说，
2: 我们今年这边过来得有个7-8万斤，我们已经那个开卖了一周了，整一个的话啊，是可以到有个2个月左右。现在吃它的主要是吃它的这个脆和它能恰如其分的这个甜，后面的话呢就主要是吃它的这个，就是我们讲叫粉糯糯的，然后呢还有个呢就是甜度会增加。
1: 另外，今天就是白露节气了，多地又将进入山核桃采摘季，杭州、临安、淳安等地已经发布通告，明确山核桃采摘自今天统一开始。
3: 自己买菜，厨师代炒，过了饭点还能自己下厨做顿家常菜。杭州望江街道雾江社区邻里时光共享厨房近日上线了，吸引了不少居民前来体验。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4: 中午12点半，雾江社区的邻里时光共享厨房，好在眼下科隆望已经渐行渐远了，仅剩下外围环流给浙江沿海带去些许的阵雨，影响有限。接下来呢，全国降水格局要悄悄地调转方向了，主雨带逐步地向西向北挪动，预计西北中东部、华北西部、江淮东部、江南东部以及南部、华南、西南东部等地的累计雨量会有三十